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怀钰，向前冲。这首歌节奏非常鲜明，旋律充满了少女一样的无畏活力，一句简单的向前冲仿佛带着声响，很适合打破清晨的一些倦意，给身体和心情一个轻快的启动信号。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

0: 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连结，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6: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5: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6: 张开耳朵，
5: 聆听最美和声。

不知您是否听过，在无锡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江南小调《无锡景》。百年传唱间，这段曲调被填上了各种描绘无锡风土人情的唱词，歌声穿过太湖之滨，越过惠山之岭，落在市井西溪，照在运河沿岸，共同交织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江南。

我们即将欣赏到的作品《小小无锡井》正是根据无锡民歌《无锡井》改编创作的。这首作品由无锡少年宫合唱团违约音乐家潘行子民作曲，作曲家将现代和声写作技法与江南无地耳熟能详的旋律相结合，孩子们的纯真声线穿梭于优美的琵琶声之间，如小舟划过江波，不仅唱出了无地少年的风采，也把一幅幅古往今来的江南盛景带给了听者。

才我们欣赏了无锡少年宫合唱团演唱的《小小无锡景》，这首歌用吴侬软语的独特韵味唱出了太湖的波光，惠山的泥人，孩子们的声音干净的像太湖水，把那一份小小无锡景，甜甜江南情，缓缓唱进了每一个听者的心里。那顺着这份江南温婉月韵，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年总台春晚上演的《小家年年》。姑娘们用苏州评弹的曲调吟唱着小家年年岁岁团圆的美好期许。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

还记得2007年上映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吗？在周杰伦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里，充满了对古典音乐巨匠肖邦的致敬。影片那段让人眼花缭乱的斗琴戏，简直就是肖邦经典旋律的大乱斗。第一首曲子，杰伦把肖邦的黑键练习曲直接挪到白键上弹，第二首更是即兴改编肖邦的升 C 小调圆舞曲。古典曲目在他的手指下被赋予了热血的节拍，充满了青春张力。

肖邦对杰伦的影响远不止电影，在2005年，周杰伦甚至直接以肖邦为题发行了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虽然主打歌《夜曲》没有直接引用肖邦的旋律，但整首歌的氛围、歌词里的怀念与诗意，分明就是肖邦《夜曲》精神的当代延续。用音乐纪念爱情，用琴键诉说秘密。

从琴童到音乐人，杰伦始终带着古典基因创作。对于他而言，这些古典旋律是一路陪伴他成长的美好印记。他不仅将一众古典名家的经典作品写进自己的音乐创作，更把这份美好悄悄写进一代人的青春 BGM。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京韵大鼓里的长征志，

0: 重整河山待后生作为国内首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早已家喻户晓。该主题曲由林汝为作词，雷振邦、雷雷父女联袂谱曲，苍凉雄浑的唱腔伴着剧情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传世之作创作根基源自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早年演绎的京韵大鼓《长征》。骆玉笙先生孙女、天津市河西区骆派京韵大鼓非遗传承人骆薇薇介绍道，
1: 本身呢，因为《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创作的，老舍先生呢也特别的喜欢曲艺，他也写过很多曲艺的古词，后来呢，雷振邦先生知道奶奶要去东北去演出，就特意让他女儿到现场去录音。当时呢，雷雷就录的这个一个返场的小段，就是《长征》。《长征》是现在我们京韵大鼓的这个开蒙唱段，《四世同堂》的这个唱段呢，就是在《长征》腔调的基础上，把它的歌曲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咱们在《四世同堂》里边有刀光影，就是《四世同堂》的这个模板，那么就是从《长征》这边基本上把一些基本腔形移植过来，变成了一个歌曲。

这是骆玉笙京韵大鼓名作《长征》1962年的录音。身为一代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后在1953年、1956年两度跟随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前线见闻让他亲眼见证了将士浴血奋战的无畏英姿与艰苦卓绝的战地生活。归国之后，怀揣满腔真切感触与澎湃热忱，他创演了《飞夺泸定桥》《过雪山》等一批红色京韵大鼓经典，生生饱含赤诚。

是以长征历史为创作内核的京韵大鼓《飞夺泸定桥》1954年的录音，堪称京韵大鼓演绎红色革命题材的标志性代表作。曲调跌宕铿锵，气势雄浑，相较于传统京韵大鼓的演绎范式，形成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革新，为长征题材曲艺创作开辟全新道路。

0: 刚才听到的是京韵大鼓《红军过草地》1964年的录音。京韵大鼓依靠板式起伏、鼓板轻重塑造情绪，极擅长以声会史，演绎壮阔史诗。古典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沉稳舒缓，唱腔忽而高亢激昂，忽而低回沉郁，相辅相成，勾勒出跌宕壮阔的长征图景，营造出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京韵大鼓流派传人小兰云，本名钟俊峰，与骆玉笙、小才武齐名曲坛。在天津市曲艺团任教期间，他将七律长征等一系列红色长征题材曲目作为学员必修的开蒙教材。他的演唱豪迈奔放，刚柔相济，演绎长征故事自有一番雄浑大气的独特韵味。

0: 这是1961年小蓝云演唱的《七律长征》录音。当京韵大鼓的旋律从1961年的时空穿越而来，一头连着百年曲艺古韵，一头牵起壮阔红色山河，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以古为笔，以曲作卷，持续演绎长征史诗。京韵大鼓从来不只是市井街巷间的寻常小调，它以板鼓为心，唱腔为句，将长征不屈的英雄风骨、民族深厚的家国大义凝进每一段唱腔、每一记板眼，鼓声不绝，文脉相传。
1: 我唱的是
0: 如今新一代古曲传承人接续旧弦，再谱新声，让红色往事随京韵婉转流传，使不朽的长征精神永远回荡在悠扬古曲之间。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8: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7: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8: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7: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哎呦，
8: 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哎，
7: 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9: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2: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轻轻的河水流，
13: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5: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13: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5: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1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16: 小朋友的内心总是充满着烂漫纯粹，他们善于用眼睛发现和记录世间的美好。由云舒、石作良作词，雨桐、雪原作曲的《画张画》就是这样一首作品，由安伟泽、阿力木小朋友演唱。歌曲的旋律活泼跳跃，充满着孩子特有的鲜活感。歌词以画画为叙事线索，描绘出妈妈的辛劳、爸爸的守护与老师的温情，满是孩子真实细腻的生活观察，最后转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描述，借孩童澄澈的视角，抒发对祖国真挚的祝福和热爱。一起来听安伟泽的演唱。

这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一首《花束》，收录在她2011年的专辑《微加幸福》当中。风吹过你的沉默，填满树洞的角落，我是一棵开花的树，静静听你在倾诉，正好很应景，种下一棵花树，然后等一个人经过。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李健在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一首《人间共鸣》。这是一首献给心灵同频者的诗歌，它越过关系与标签的边界，轻叩了生命当中那些惺惺相惜的共振。你的月光照耀着我的远行，你的寂静呼应着我的凝望。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在某一个瞬间和你产生了小小的共鸣。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0: 木叶轻落，秋韵深沉，一曲秋风，一段深情。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为你送上一首深秋的祝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听啊，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啊，它的这个曲目。前一段这个中央台咱们也做了直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央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视频号里啊，还可以找到。非常经典，这个维也纳的美泉宫啊夏季音乐会举办了有一段时间了。之前我们知道它最经典的是这个新年音乐会，是冬天的啊，那么所以针对这个冬天又出来一个夏天的，在美泉宫啊，而不是在金色大厅。美泉宫那么整个是一个露天的啊，以美泉宫为背景大舞台，然后整个美泉宫前面的这个广场一直到后边那山头都是坐满了人，它更年轻化。那么我们说一下啊，大概说一下这一届的2026年的，它是由瑞士的这一届啊新锐指挥家罗伦佐·维奥蒂执棒，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那然后呢，其中呢特别又邀请了英国的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担任独唱。好，下面我们就来听啊这些作品的一些经典版本。现在我们首先来听的是他的轻歌剧《轻骑兵》的序曲，作曲弗兰茨冯苏佩啊，这1866年苏佩为同名的轻歌剧所作，他也是维也纳轻歌剧序曲的典范，那么早已成为了独立管弦乐的经典。作品以小号和圆号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号角开篇，勾勒轻骑兵的英武形象。那么中段融入了吉普赛风情，末段在轻快的这个节奏中啊，模拟马蹄奔腾的这种声音，然后结束。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我们来听第二首，我是否定的精灵，选自歌剧梅菲斯托费勒，作曲阿里戈博伊尔。本段选自歌剧啊梅菲斯托菲勒，他是恶魔梅菲斯托菲勒的核心咏叹调，作为浮士德题材的经典唱段，他以宣叙调和咏叹

慢调相结合，塑造出傲慢、叛逆又极具魅力的恶魔形象，是考验低男中音戏剧表现力的巅峰之作。我们来听一下。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正当数着，一、二、三、五，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燕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啊，按照这个2026年的咱们中央台直播的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这个歌单啊，我们来选取了一些版本跟大家一起来欣赏。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对比啊，和这个现场直播的维也纳爱乐团有什么区别。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听他的第三首曲目间奏曲，这非常有名的，选自歌剧曼农莱斯科的第三幕啊，作曲是这个普契尼，加科莫普契尼啊。他呢描写啊，他这个段落描写的是曼农被捕后押往港口等待流放的此时的绝望心境。弦乐以半音下行，营造令人窒息的压抑氛围，旋律忧伤缠绵，饱含无助和悲情，是普契尼最富画面感的纯音乐段落之一啊，间奏曲，有时候又叫幕间曲。我们来欣赏。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时间有声音吗？
2: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1: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2: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1: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2: 让心灵重回宁静。
1: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我们正在按照这个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歌单啊来欣赏音乐，现在我们来到了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啊芭蕾舞胡桃夹子的经典名曲，他的帕克舞曲，选自胡桃夹子第二幕，采用俄罗斯民间他的帕克舞蹈节奏啊，是充满活力激情的舞曲，我们来听一下，非常简短。

下面来到重庆啊，改编是这个 Elaine Fan， 作曲是佛罗伦斯普莱斯啊。这是继2026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了这个佛罗伦斯普莱斯的作品《彩虹圆舞曲》之后啊，这位首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非洲裔啊女性交响乐作曲家的作品又一次被维也纳爱乐乐团选取，这次放在了夏季音乐会上。重庆，旋律温暖质朴，宁静虔诚，音乐简洁内敛，体现对生命的礼赞，充满了敬畏和温柔的力量。我们来欣赏。

好，现在来到下一首，施特劳斯风格，埃里奇·沃尔夫冈·科恩·格尔德。哎，这名字真够长的。那么这部作品啊，融合了晚期浪漫主义华丽音色和歌剧式的抒情，风格典雅深情。它富有维也纳沙龙气息，以及啊这个电影配乐般的这种色彩感，我们一会儿能听出这种感受。那么它就体现了科恩·格尔德兼具歌剧啊这种素养，还有好莱坞配乐素养这双重创作的这种特质。我们来欣赏一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啊，它的这个曲目。现在我们来到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选自歌剧《莱茵的黄金》，作曲理查德·瓦格纳。众神之王沃坦的重要唱段啊，这是这个歌剧《莱茵黄金》里的旋律，是庄严恢宏，描绘出了夕阳映照下的壮丽景象，神话意境和音乐结构完美统一啊！有兴趣的朋友，其实有条件的话，瓦格纳的歌剧很有特色，应该去这个德国呀、奥地利去看看啊！这个现在我看，这个旅行社也都比原来便宜了，而且方便了。你到了那儿，你再去听这个贝多芬呐、莫扎特啊，他们都是德奥啊，或者是长期在德奥，勃拉姆斯啊，瓦格纳的歌剧啊，他描绘的那种景色，你到了那个地儿，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啊的这个山脉，然后冲击形成平原，然后一路越来越低，从高原一路向下，然后迅速进入海里，到了意大利就迅速沉入海里了。按照它这个大陆结构、山体结构、大陆架结构，你去体验旅行，你再听这些音乐，然后回来再听咱们中国的音乐，也是西高东低，不论是这个传统音乐还是现代的音乐或者是民间音乐，从这个西部的高原一路下来，一直到大陆架，进入到海中，这不同的地理环境确实是给人不同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欲望啊，描绘出来的这种色彩和感觉也非常不同。我建议有时间大家可以在旅行的时候听音乐的时候啊，去看一些艺术品的时候，结合这种地理环境，结合大地理环境、小地理环境啊、微地理环境，来感受这种人文环境和艺术背后这种非常奇妙的这种文化感觉。好，说多了点，我们来完整的听一遍。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想想啊，背景。

下面来到陈思曲，选择歌剧太意思，作曲儒勒马斯奈。歌剧太意思的，这是歌剧太意思第二幕的间奏曲，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一个幕间曲了哈。它描绘女主人太意思内心的忏悔，还有灵魂的觉醒。中段情绪上扬，体现人物内心挣扎，结尾回归宁静泛音，旋律优美隽永，是小提琴音乐会保留曲目，也是马斯奈的代表作，我们来一起欣赏。

霜染层林天渐阔，一窗晴日胜繁花。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共赏深秋好光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曲目名单啊，按照这个曲目我们来找一些版本一起来欣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央视网，在上面能够这个找到当时的一些直播啊，直播的画面和信息。好，我们继续来听，现在我们来到他们的啊第十首《达芙妮与克罗埃》，克罗埃啊，《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的选段，作曲是莫里斯·拉维尔，拉维尔非常有名的这个浪漫和现代啊之间的衔接者。这是拉维尔最杰出的管弦作品之一啊，取自芭蕾舞《达芙妮与克罗埃》。那么作品含日出、哑剧、群舞三部分，以极致配器描绘晨曦的这种苏醒，长笛牧歌式的抒情与狂欢的舞蹈。那么它是展现乐团音色与技巧的巅峰之作啊，常作为音乐会的压轴曲目。我们来欣赏。

0: 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7: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2026年维也纳夏季音乐会，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啊，它的曲目单里的曲目。现在我们来听它的返场曲目。首先听《雀鸟》，泽昆哈阿布鲁作曲。这是巴西经典的肖罗舞曲啊，节奏轻快灵动，旋律活泼俏皮，让人想到雀鸟啄食的灵动姿态。全曲充满南美风情，木管和弦乐交织出明快跳跃的律动，是极具感染力的拉美管弦名曲，音乐会上的气氛担当。我们来欣赏。

好，下面我们来到这个维也纳啊，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曲目单上的最后一首《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作曲约翰·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家族呢，经典的圆舞曲啊，旋律优雅华贵，节奏流畅舒展，尽显了维也纳宫廷浪漫气质。有兴趣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啊，去走走，去看看，就知道这个宫廷浪漫气质是什么意思。它还真和这个意大利米兰呐、罗马呀，还都不太一样。好，我们来听啊，主题柔美动人的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它配器精致典雅，兼具的抒情性与舞蹈韵律，气质高贵，格调十足，一起来欣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是我们的醒了就听会儿，听点咏叹调，一起来欣赏。

是这个卡雷拉斯的、普契尼的 Donna Ni Vidimai。 现在我们来到 Lenata Tebardi O Mio Bambino Carlo， 选自普契尼的歌剧，一起来欣赏。

好，依旧是普契尼啊。VZ Dante 托斯卡，选自托斯卡歌剧《托斯卡》，演唱玛利亚·卡拉斯 ，Maria Callas。

下面来到威尔第的歌剧选段 Celeste Aida， 从阿依达这歌剧里的选曲的啊，演唱 Luciano Pavarotti。

唱的听完了，听听辣的，听几段巴洛克的啊作品，由这个加拿大古乐团塔菲尔穆斯克巴洛克乐团演奏，指挥珍妮拉蒙。那么注意，在那个时代啊，他既然是古乐团，那么指挥其实就是兼小提琴独奏，也可能是长笛独奏啊，但是这里是这个拉蒙，他就是小提琴独奏兼指挥。现在我们来听 D 大调第七，来自 Corelli 的传世名作大写作曲集。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岁月最深情。
8: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是我们的醒了就听会儿栏目时间啊，正在听这个 Carilli 的大协奏曲，我们继续来欣赏啊，第七。

好，下面来的啊，依旧是这个 Corelli 的大协奏曲集里的第九 F 大调大协奏曲，由塔菲尔莫斯科啊巴洛克这个古乐团演奏指挥，和这个首席小提琴是珍妮拉蒙。这是1988年4月啊，在加拿大多伦多录制的。我们继续欣赏。

巴洛克这种独特的这种宫廷的辉煌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富丽堂皇，就像它的宫殿一样啊，非常的和浪漫的那不一样啊，现代派啊，突然紧张啊，再一扩张，哇，咚咚咚咚咚，再给一声，然后突然又变得特别小，那动态非常大啊。那么在巴洛克时代音乐不是，它就像一它当时的建筑一样，一个跨一个完整的骨架框架，然后整个展示啊就摆在你的面前，然后阳光就从这个穹顶上啊就射入进来，灿烂辉煌，这就是巴洛克的当时给宫廷写嘛。民间音乐另外一件事儿啊，这个给宫廷写的音乐它就赋予这种气质。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可能都听完了，就先听到这里，咱们有机会以后再多听这样的作品。

阳光漫过泛黄的枝桠，在肩头落下斑驳的暖意，这是时光沉淀最美好的注解。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漫过耳畔，听见人间烟火里的浪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充满浓郁河南乡土风情与鲜活民间气息的二胡经典作品《河南小曲》，由我国著名胡琴演奏家、作曲家刘明元创作。这首作品取材于河南地方戏大调曲子《剪剪花》，融合河南坠子的演奏技法，将中原大地质朴热烈的生活风貌尽数融入旋律之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孙黄担任二胡演奏，张家康担任古筝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孙黄二胡音乐集。孙黄的二胡演奏功底扎实，技巧娴熟，弓速把控张弛有度，转换灵动自如，生动再现了河南民间音乐独有的韵味与鲜活的地域风情，尽显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言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黑马是品格，是坚定踏足，黑马亦是创新，是值得期待。由笛子演奏家、作曲家胡帅创作并演奏的《黑马》是一首活泼俏皮的笛子作品。这首特别为马年创作的作品，对笛子的演奏技法以及创作方式都进行了全新的尝试。笛子作品《黑马》植根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语言，充分运用中国笛子的特点，融合 pop、electronic dance music、swing、world music、City Music 等多种音乐风格，打造了全新的国乐听觉体验。

0: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旋律明快活泼，节奏简短跳跃的杨柳青，是一首广为大众所熟悉且喜爱的扬州小调。除了演唱版，杨柳青还有不少器乐演奏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当中所收录的杨柳青，由朱昌耀编曲并担任二胡演奏。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

0: 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生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所有过程。人生旅途中，我们必将经历波折坎坷、悲欢离合，而人生本身所拥有的哲理性、深邃性，使它成为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

诗十二首，其一，慰藉，陶渊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深。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陶渊明辞官回归田园生活的第八年，也就是50岁那年，他写了一组杂诗，共12首，记录了他的田园生活以及对于人生的感悟。在第一首诗中，陶渊明就告诉我们，生而为人，孤独虽不可避免，但人生路上还应该要勤勉，要开怀。陶渊明在大自然里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感受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劳作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流传千年的诗词作品以及精神财富。我们作为生活的最小分子，也许不能够成为大英雄，有一番轰轰烈烈的经历，但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此刻能做的事上，比如今天读半本书，学一个小技巧，和家人认真聊一次天，都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希望每一个你都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友爱、欢乐，还有生命的价值。

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时，他的老朋友钱穆父路过杭州，苏轼写了这首词为老友送行。在这首词中，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逆旅就是迎接客人，让他们得以短暂歇息，所以古代客舍旅店也被称为逆旅。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就不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了。悲而不伤，离而不怨，苏轼的离别词里没有送别时的伤感，而是通过回忆、赞美与哲思，将离别升华为对人生共通境遇的理解，传递出他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大家喜欢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也喜欢他菜谱里的红烧肉。虽然一生奔波潦倒，苏轼却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就藏在他的诗词里，静候着每一个喜欢他的人来琢磨、回味。

白居易的诗写道：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自为荣。松树活一千年，终究也会枯朽，木槿花只开一天，却灿烂如初。生命的长度或许有限，但我们可以拓宽它的宽度。人生本就没有绝对的答案，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赶路中不断调整方向。认真对待每一次相遇，坦然面对每一次变化，在变化中活出自己的节奏和温度。就像作家王蒙所说，人生即燃烧，不必畏惧路上的风霜雨雪，不必执着于聚散得失，因为真正的灿烂往往诞生于对生活的深情投入。像火一样，即使短暂，也要照亮一片天地。人生不是考试卷，没有标准答案，而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旅行。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逆旅中，把岁月写成一首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金秋时节，农家丰收的热闹场景在打枣的唢呐声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唢呐演奏家作曲家胡海泉根据河北民间音乐改编创作的打枣，以唢呐模仿竹竿起落、枣子滚落的声响，模仿农人的欢声笑语，旋律诙谐俏皮，充满烟火气。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唢呐演奏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当中国传统乐器遇上意大利民歌，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听这首《山村姑娘》，你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山村姑娘》是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末》里收录的一首跨界作品，是二胡演奏家朱昌耀用二胡演绎的一首意大利民歌。细腻的录音质感让二胡柔弦和运弓的层次尽显，异域的浪漫风情与江南的柔美丝竹碰撞交融，勾勒出一位鲜活的少女形象，宛如一幅流动的田园诗画。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筝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的筝是指秦国的五弦筝，而1979年出土于江西贵溪崖墓的十三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比《史记》中的记载还要早大约400年。贵溪崖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崖墓的主人

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越人。越人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一个古老的族群。秦汉以来，筝在宫廷和民间都十分流行，也受到文人的推崇。西晋文学家傅玄在《筝赋》中写道：“金冠其器，上重四天，下圆四地，中空准六合，弦柱逆十二月。射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人志之器。”

清末至民国，古筝的流派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派，河南筝、山东筝统称为北派，客家筝、潮州筝、浙江筝统称为南派。潮州筝乐承袭自中原筝的传统，这与历史上中原汉人因战乱多次南迁至潮汕地区有关。作为潮州弦诗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潮州筝乐在与本地语言、民俗、戏曲的融合中形成独特风格。经过洪佩臣、李家厅为鼻祖的潮州筝人的努力，使得潮州筝从弦诗乐中脱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潮州筝派。上世纪四十年代，潮州筝名家郭英将潮州筝带入上海，并举办了独奏音乐会。五十年代，潮州筝另一代表人苏文贤最早把潮州筝引入专业音乐院校。潮州筝曲《寒鸦戏水》是潮州音乐十大套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套，属重三六调68板曲，由头板、考板和三板组成。寒鸦即鱼鸦，乐曲格调清新，韵味别致，描绘了寒鸦在水中悠闲自得，互相追逐嬉戏的情景。古筝演奏家王昌元早年随父亲浙江筝派创始人王训之学习古筝，后师从郭英学习潮州音乐，他的演奏音色纯美，意境深邃，他是首位进入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表演的中国古筝演奏家。今天我们欣赏王昌元演奏的潮州筝曲《寒鸦戏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深秋正午的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银杏叶，洒下一地碎金。你好，我是晶晶，此刻是午间12点，让经典音乐广播柔和的音符为你带来片刻松弛，也为这个丰盈的秋天积蓄前行的力量。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拨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的演奏功底深厚，他以竹笛为媒，表现不同地域的人文与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帕米尔的春天》就由冯天石担任笛子演奏，刘音璇演奏扬琴，编曲李大同。

这首充满生机与喜悦的帕米尔的春天以塔吉克族民歌为创作素材，旋律欢快跳跃，兼具歌唱性与舞蹈性，生动描绘了帕米尔高原的壮阔风光，也表达了塔吉克族同胞淳朴豪放的性格，展现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快情绪。 冯天石的笛子演奏清脆婉转，灵动明快，将高原天地的辽阔苍茫与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爽朗演绎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用巴乌这件在我国南方流传颇广的吹管乐器来演奏我国北方的蒙古族音乐，会是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呢？一起来听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的音乐作品《金色的牧场》。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3: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京韵大鼓里的长征志。

重整河山待后生作为国内首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早已家喻户晓。该主题曲由林汝为作词，雷振邦、雷雷父女联袂谱曲，苍凉

0: 魂的唱腔伴着剧情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传世之作创作根基源自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早年演绎的京韵大鼓《长征》。骆玉笙先生孙女、天津市河西区骆派京韵大鼓非遗传承人骆薇薇介绍道：
1: 本身呢，因为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创作的，老舍先生呢也特别的喜欢曲艺，他也写过很多曲艺的古词。后来呢，雷振邦先生知道奶奶要去东北去演出，就特意让他女儿到现场去录音。当时呢，雷雷就录的这个一个返场的小段，就是长征。长征是现在我们京韵大鼓的这个开蒙唱段。四世同堂的这个唱段呢，就是在长征腔调的基础上把它的歌曲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咱们在四世同堂里边有刀光影，就是四世同堂的这个模板，那么就是从长征这边基本上把一些基本腔形移植过来，变成了一个歌曲。

这是骆玉笙京韵大鼓名作《长征》1962年的录音。身为一代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后在1953年、1956年两度跟随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前线见闻让他亲眼见证了将士浴血奋战的无畏英姿与艰苦卓绝的战地生活。归国之后，怀揣满腔真切感触与澎湃热忱，他创演了《飞夺泸定桥》《过雪山》等一批红色京韵大鼓经典，生生饱含赤诚。

这是以长征历史为创作内核的京韵大鼓《飞夺泸定桥》1954年的录音，堪称京韵大鼓演绎红色革命题材的标志性代表作。曲调跌宕铿锵，气势雄浑，相较于传统京韵大鼓的演绎范式，形成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革新，为长征题材曲艺创作开辟全新道路。

0: 刚才听到的是惊艳大鼓《红军过草地》1964年的录音。惊艳大鼓依靠板式起伏、鼓板轻重塑造情绪，极擅长以声会史，演绎壮阔史诗。鼓点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沉稳舒缓，唱腔忽而高亢激昂，忽而低回沉郁，相辅相成，勾勒出跌宕壮阔的长征图景，营造出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京韵大鼓流派传人小兰云，本名钟俊峰，与骆玉笙、小才武齐名曲坛。在天津市曲艺团任教期间，他将七律长征等一系列红色长征题材曲目作为学员必修的开蒙教材。他的演唱豪迈奔放，刚柔相济，演绎长征故事自有一番雄浑大气的独特韵味。

0: 这是1961年小蓝云演唱的《七律长征》录音。当京韵大鼓的旋律从1961年的时空穿越而来，一头连着百年曲艺古韵，一头牵起壮阔红色山河，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以古为笔，以曲作卷，持续演绎长征史诗。京韵大鼓从来不只是市井街巷间的寻常小调，它以板鼓为心，唱腔为句，将长征不屈的英雄风骨、民族深厚的家国大义凝进每一段唱腔、每一记板眼，鼓声不绝，文脉相传。
1: 我唱的是
0: 如今新一代古曲传承人接续旧弦，再谱新声，让红色往事随京韵婉转流传，使不朽的长征精神永远回荡在悠扬古曲之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古曲《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相传为东晋桓一所作的嫡曲，后来改编为古琴曲。现存最早的琴谱见于明代朱权编撰的《神奇秘谱》。梅花三弄借梅花傲雪迎霜的姿态来表达高洁坚韧的品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陈悦用箫演奏的《梅花三弄》，选自200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乱红》。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名作，全词情景交融，意境雄浑。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以王安石这首词作怀古意境为灵感，创作了音乐作品《桂枝香》。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琴为何物》《送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在自得琴社秦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打造的宋韵长卷中，有范沧浪的云水闲意，有满江红的豪情壮志，也有桂枝香的望远怀古，曲风清寂悠远的桂枝香以古筝铺展江水的清澈，以笛箫载着晚秋的沉肃，以二胡表达情绪的自省。 乐音起落间，六朝繁华随风而去，留下的是悠长的余韵。

自得琴社深耕中华传统礼乐文化，考据历代古曲，复原古乐形制，以清雅古韵、细腻演绎和国风审美著称，是当代传播与复兴传统民乐的代表性团体。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玉梨记》是融声乐、器乐和舞蹈于一体的舞台作品，由唐斌作曲，方振海作词，张玉飞编舞。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玉梨记》的音乐录音，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玉梨记》取材于唐代盛行的传奇轶事，中东音阶西域古乐调式的运用，使这首作品的音乐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充满唐代特有的浪漫想象。玉梨记由自得琴社艺术总监音乐人唐斌作曲，他选用古琴、笛箫、琵琶、中阮，搭配中东鼓的乐器编配，婉转笛箫好似月下低语，弹拨乐器勾勒淋漓灵动的舞步，打击乐铺陈大漠苍茫底色，曲风干净古朴，温柔灵动。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七个瞬间的随想曲由作曲家刘畅创作于2014年，这首作品由七个短小精悍各具特色的乐章组成，每个乐章风格迥异，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与音乐形象。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第四和第五乐章，由张雅迪担任琵琶演奏，申婷担任中阮演奏。

音乐作品《七个瞬间》的随想曲，旨在表达作曲家对音乐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七个乐章可以被自由组合，在演奏上不受限制。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迪》。在演奏中，张雅迪的琵琶演奏灵动舒展，深情的中阮演奏沉稳和鸣， 二者的节奏和音色搭配得恰到好处，将两个乐章鲜明的艺术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既贴合作品的创作意涵，也尽显两位演奏者精湛娴熟的演奏功底。

余音绕梁，或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白居易有一首诗，诗中写道：演绎复凄清，非秦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白居易这首诗就像是打灯谜，让读者去猜既不是琴又不是筝，还和姓阮的有关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呢？那么阮家到底指的又是谁呢？这个姓阮的人就是阮咸。西晋名士阮咸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善弹一种类似于琴琵琶的四弦琴。大约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人们用他的名字为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到宋代才被简称为阮。今天我们常说的中阮是相对它的形制大小而言。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说到竹林七贤，其中好几位可都是大

鼎鼎的音乐家，其中嵇康以演奏琴曲《广陵散》名闻天下，阮咸的叔父阮籍以演奏琴曲《酒狂》而广为人知。1960年，在南京西栈桥东进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砖画上的阮咸凝神贯注，抱阮拨奏。竹林七贤自由清高、愤世嫉俗的理想人格，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作为乐器的阮咸起源于秦汉，在唐代歌舞音乐和宋代宫廷音乐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阮声渐衰，声音明亮清脆的乐琴柳琴取代了阮的地位。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是中国第一部为中阮创作的协奏曲，也是中阮当代最重要的作品。1986年，年仅24岁的刘欣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云南回忆》由中央民族乐团首演后，可谓轰动了乐坛，大家都惊叹默默无闻了几百年的阮这件乐器，竟然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从阮演奏家又成为作曲家的刘欣，常年让自己与外边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回归自我内心的宁静与自由。这和阮咸那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高士在精神品格上就有了内在的契合，这也许就注定了他为阮写出了《云南回忆》这样的佳作。《云南回忆》的音乐在现代气息中深藏民族韵味，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一乐章。这个录音是1990年《云南回忆》首次被灌制唱片的录音，刘欣担任了中阮演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严惠昌指挥。我们一同来倾听作曲家本人又是如何诠释自己的作品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白昼渐短，秋夜渐黄，让音乐刻录时光流转的脚步，记录此刻的心情。我是颜荣，现在是下午1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版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总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总在西北生活的童年记忆。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包慧茶和他的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佳爱和佳彤共同演唱的歌曲《草原深处是我家》。小妹妹和小姐姐的演唱多了几分童趣，多了几分坦诚，这是草原人家的真实写照，更是这快乐一家人的真实生活。一起来听《草原深处是我家》。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飞吧，张开你的翅膀，从那日出到日落。现在我们听到的《山峰一样自由》是由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作词，瓦吉伊和作曲。

山峰一样自由，诞生于四川大凉山彝族文化的土壤，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通过阿惹、月亮、火塘等意象，表现爱情、亲情与家园主题。重复咏叹的歌词，飞吧，张开爱的翅膀，你就像山峰一样自由，传递出对生命无拘状态的向往。歌曲《山峰一样自由》在编曲中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瓦吉伊和质朴深沉的嗓音与诗化的歌词形成情感共鸣，而彝族歌手阿鲁阿卓的翻唱则为这首作品赋予了女性视角的诠释。

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很多人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这首歌呢，就是由张健全作词，孟文豪作曲，九月奇迹的成员王小伟演唱的，名字叫做荷花谣。悠然动听的旋律，再搭配上王小伟深情细腻的歌声，可以说营造出了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欢迎各位，我是怀强。接下来我们请出王庆爽，春明。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渔家傲林州秋词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创作的经典词作，音乐人朱彦达以这首词为蓝本谱曲创作了歌曲渔家傲林州秋词，由陕北民歌传承人杜鹏鹏演唱。渔家傲林州秋词保留了原词的豪放与悲慨，采用现代音乐元素与陕北民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运用信天游的演唱方式与原作的意境形成呼应。

0: 俨然为乐，
1: 俨然为乐。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是由阿里木演唱的《美丽的新疆，我的家》。这首作品有着欢快愉悦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仿佛能让大家看到滔滔不尽的河流、万顷碧波的草原，还有那神秘莫测的沙漠。

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由王凯演唱的《马伊拉》。这跟原版我们之前听过的《马伊拉》不太一样，这是一首全新创作的歌曲，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角出发，全新解读了他心目中的马伊拉。王凯的演唱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0: 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草原音乐既可以表现宽广的胸怀，又可以表现柔美的细腻。下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那仁奇迹格带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草原的壮阔。

0: 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
2: 手劲儿哟，
0: 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
5: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白白的桔梗要爬满山坡。
4: 这个其实是一首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桔梗谣倒垃圾，请大家来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延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长白山脚下，因为朝鲜族在这里，所以有了非常独特的文化风貌。我刚才给大家试图要去唱的一段曲子，桔梗谣，汉族地区很多也把它的名字叫倒垃圾，根据朝鲜族语言的一种译音来的。桔梗是什么呢？桔梗就是到了一个季节的时候，在大山里面长出来的野菜，朝鲜族人们呢就把这些野菜挖回来腌成咸菜，那这种野菜叫什么呢？就叫桔梗。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气候也是最好的时候，那大家到山上去挖这个桔梗，所以大家就非常愉悦高兴地唱起这首曲子，桔梗谣倒垃圾。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在我们听到的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流传在我国各地的花灯戏源于民间的花灯歌舞，在流行过程当中受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花灯戏所唱的曲调也就是花灯调，根据花灯戏的不同，花灯调有边唱边舞的，也有对唱和群唱之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云南花灯调，叫做《山茶说》，婉转的旋律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情意，来听楚楚的演唱。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3: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2: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3: 茶啤酒？
2: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啊，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3: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4: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2: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离家时间越长，思乡的味道就会越浓。对于出生在苗乡的雷燕来说，一首首飞歌，一条条花带，一碗碗米酒，还有绿草小河，都是家乡的味道。来听雷燕演唱的这首《家乡的味道》。

苗族的银饰可以分为头饰、颈饰、胸饰、首饰等等，据说已有千年的历史。苗族银饰以多样的品种、奇美的造型、精巧的工艺，向人们呈现出了一个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马上听到的就是由阿娜丹演唱的《银项圈》，这首歌也唱出了苗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岁月的沉淀。

云舒气朗，天高云淡，秋风落叶，起舞翩跹。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和你静静享受午后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经典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是一首激昂慷慨，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人民警察之歌，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而刘欢的演唱更是令人过耳不忘。下面请听刘欢带来的《少年壮志不言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歌，有请王真带来这首《好山好水好时代》。这首歌曲展现了新时代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传递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赞美时代的情感。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跳跃是在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很流行的一种集体活动，青年男女可以在跳跃的活动当中找到心仪的另一半。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王丽演唱的这首《阿戏跳跃》。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942年，作曲家何昉随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在拜访一位当地的弹唱艺人时，被艺人演唱的《鲜花调》深深吸引。之后，何昉花了大量的时间对《鲜花调》进行整理改编。1957年，由何昉策划，原前线歌舞团首次公开演唱了歌曲《茉莉花》，大获成功。2年后，何昉又对《茉莉花》的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如今，《茉莉花》已经唱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中国的一张音乐名片，在很多重要场合唱响。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刚刚我们听到的《望着你的目光》是塔塔尔族传唱最广泛的民歌之一。从旋律中我们可以听见曼陀林和手风琴这两件乐器会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歌舞伴奏中。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塔塔尔族民歌，叫做《塔塔尔故乡之歌》。塔塔尔族同胞将民歌叫做基尔，内容包括劳动歌、习俗歌、爱情歌等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酒杯盛满春晖醉春归，彩灯点亮心扉幸福美，门楣贴上祝愿伴春回，九州笑语共陶醉。音乐作品《醉春归》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早春画卷。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词曲都出自于我们熟悉的作曲家胡廷江之手。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甜美的歌声很好地表达出了迎春的喜悦与祝福，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沉醉于春日的回归，感受幸福与美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牡丹亭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词作家王磊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歌词，曲作家栾凯为优美的词藻配上了古老的昆曲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让我们在品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更加意犹未尽。下面请听王哲演唱的《牡丹亭》。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梨花白》，以古风叙相思，以柔情唱爱恋，使得音乐中既有现代流行的动，又有着古典韵味的雅。那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出的是张军演唱的《好姐姐》。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歌由来自云南的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演唱，他们用充满山野活力的歌声与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这首广东名曲《彩云追月》，质朴天然的嗓音带来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仿佛真的可以感受到彩云逐月这一富有动态美感的画面。整首合唱作品带有澎湃的仪式感，也让这首经典老歌有了别样风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锅粥，我炸床八宝教死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来自广州的Resound 理想人声乐团带来的歌曲《广府情》。这支乐团的成员们均来自于星海音乐学院，在这首歌中他们改编了广州歌手东山少爷的名曲《西关小姐》，并且把外来媳妇本地郎、彩云追月等满载着回忆的地方名曲融入其中，自然连贯的编曲呈现出行云流水的律动，是一首颇有地域特色的动听佳作。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莫西子诗和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合作的《村居》。这首歌改编自清代高鼎的同名诗作，描绘了乡村春日的悠然景象，歌词充满田园诗意，旋律清新自然。妞妞合唱团的质朴童声搭配莫西子诗的自然唱腔，将乡村的宁静美好与孩童的纯真烂漫相融合，如一股清泉沁人心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我邀您一起走进贵州的群山之间，聆听三首带着泥土与花香的合唱作品，他们歌唱孩子们的纯真梦想，谷雨时节万物更新的繁茂风光，还有大山里一路蔓延的温暖故事。这些作品都扎根在贵州山水里，把民族风情、生态自然与成长梦想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首先要分享的第一首作品是来自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演唱的《大山的小孩》。2022年，贵州籍音乐人张超在社交平台收到了一封私信，邀请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的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指导。来信说，我们希望用教育和艺术来支持他们未来更多的可能，可以生活得更好。于是张超邀请作词人玉卓儿一同深入村寨采风，把孩子们日常的所见所感整理打磨成了歌词。参与演唱的正是来自从江县古平乡的勇敢女孩合唱团。在音乐平台上，孩子们为自己写下的介绍是：我们生长在贵州，这里没有平原，只有大山，所以我们都是大山的小孩。

在演唱这首《大山的小孩》时，36名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苗族女童用未经雕琢的清亮嗓音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每一句都带着源自山野的原始力量，质朴通透，像山涧的泉水顺着石阶慢慢流淌。这首歌讲述了大山里的孩子从小在山林间长大，既对山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又始终眷恋着脚下故土的情感，把长大后要带着家乡的故事走出去的朴素梦想唱进了每一个

他和大山的小孩同样出自张超的创作团队，同样有着清新自然的听感。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黔东南苗族民间曲调，结合贵州谷雨时节的农耕民俗进行全新创编。参与演唱的是在贵州长大的歌手周深和来自黔东南侗族聚居村寨的云上侗寨小歌队。周深细腻空灵的流行唱法与小歌队原生态的多声部演唱交相呼应，将当地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中，使作品呈现出鲜活灵动的生命力。听着它，让人仿佛看见了谷雨时节的山间薄雾，春日里孩童在田埂间奔跑嬉戏的生机场面。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贵州籍歌手龚琳娜领衔贵州凯里市第十三中学合唱团演唱的《一路花香》。作品的主创团队曾多次深入贵州山区乡村学校进行采风，扎根真实的乡村教育故事，完成了词曲创作。它讲述了乡村教师扎根大山，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故事。把你给的光，我努力成长，种出芬芳，留一地花香的师生情谊，用歌声完整地传递了出来。龚琳娜富有张力的声线，搭配孩子们干净纯粹的和声，把师生之间的情感烘托加温。整首歌的演唱温暖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让人从歌声里感受到山路上的风雨光。从大山孩子的童年梦想，到谷雨时节的村寨烟火，再到山路上的一路花香，每一首都是贵州山水里生长出来的声音。希望这些来自群山之间的旋律，能让你在忙碌的生活里触摸到一份来自山野的柔软与力量。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天之大》，以纯净的童声歌唱母爱的伟大。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温柔深情的旋律如涓涓细流淌入心间，而合唱团的演唱稚嫩又充满力量，每一句都带着对母亲的眷恋，也将母爱无私伟大的形象刻画得真实又温暖。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

0: 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冰山。
2: 这首著名的边塞诗由唐代诗人王昌龄创作，全诗以平实的语言表达了雄浑豁达的主旨，气势流畅，一气呵成，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上安定生活的愿望。在古建芬创作的儿童合唱作品《出塞》中，前奏以琵琶和打击乐奏出了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气势。值得一提的是，歌曲巧妙地将少年儿童的直率与原诗表达的豪情壮志融合在了一起，耐人寻味。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小柯的歌曲《北京秋天的黄昏》，旋律抒情平缓，如晚风漫过街巷，歌词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时光里的柔软心事细细勾勒。一首歌唱罢，也把独属于北京秋夜的那份凉意和温柔唱得格外真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颜蓉，在电波当中向您问候。您此刻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大自然有着神奇的疗愈力量，潺潺的流水，清脆的鸟鸣，当我们被大提琴的琴声拥抱时，整个世界仿佛都变温柔了。一起来听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 Nature's Pulse， 自然小径，让大自然来唤醒原本的自己。

0: 落叶随余晖洒满熙攘的街巷，经典的旋律抚平一天的忙碌。您好，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五点，晚风微寒，佳音绵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要为您带来的是一首可以把我们瞬间带回到80年代的经典 disco 恼人的秋风。歌手费翔将细腻的情感与唱跳张力相融合，让这首歌成为了跨越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这是由周慧和雷鬼音乐人Mazka合作的《今天不回家》，一首风格鲜明、跨界融合的作品， 以reggae雷鬼为基底，融合了说唱和都市流行元素， 形成一种轻松诙谐又富有律动感的听觉体验。 周慧甜美温柔的声线与Mazka随性洒脱的说唱 形成鲜明对比，一问一答间完成了一场耳边的情感对话。 歌曲讲述了在迷失之后找回自我的心路历程。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陪伴您一路的好心情。下面听到这首有着浪漫节奏感的作品《得不到的爱情》，来自翟里硕天，上海话的演唱，漂亮的转调都被他处理得娇俏迷人，一起来。

0: 带着你们找去，
1: 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京韵大鼓里的长征志。

0: 重整河山待后生作为国内首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早已家喻户晓。该主题曲由林汝为作词，雷振邦、雷雷父女联袂谱曲，苍凉雄浑的唱腔伴着剧情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传世之作创作根基源自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早年演绎的京韵大鼓《长征》。骆玉笙先生孙女、天津市河西区骆派京韵大鼓非遗传承人骆薇薇介绍道：
1: 本身呢，因为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创作的，老舍先生呢也特别的喜欢曲艺，他也写过很多曲艺的古词，后来呢，雷振邦先生知道奶奶要去东北去演出，就特意让他女儿到现场去录音。当时呢，雷雷就录的这个一个返场的小段，就是《长征》。《长征》是现在我们京韵大鼓的这个开蒙唱段，四世同堂的这个唱段呢，就是在《长征》腔调的基础上，把它歌曲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咱们在四世同堂里边有刀光影，就是四世同堂的这个模板，那么就是从长征这边基本上把一些基本腔形移植过来，变成了一个歌曲。

这是骆玉笙京韵大鼓名作《长征》1962年的录音。身为一代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后在1953年、1956年两度跟随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前线见闻让他亲眼见证了将士浴血奋战的无畏英姿与艰苦卓绝的战地生活。归国之后，怀揣满腔真切感触与澎湃热忱，他创演了《飞夺泸定桥》《过雪山》等一批红色京韵大鼓经典，生生饱含赤诚。

这是以长征历史为创作内核的京韵大鼓《飞夺泸定桥》1954年的录音，堪称京韵大鼓演绎红色革命题材的标志性代表作。曲调跌宕铿锵，气势雄浑，相较于传统京韵大鼓的演绎范式，形成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革新，为长征题材曲艺创作开辟全新道路。

0: 刚才听到的是京韵大鼓《红军过草地》1964年的录音。京韵大鼓依靠板式起伏、鼓板轻重塑造情绪，极擅长以声会史，演绎壮阔史诗。古典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沉稳舒缓，唱腔忽而高亢激昂，忽而低回沉郁，相辅相成，勾勒出跌宕壮阔的长征图景，营造出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京韵大鼓流派传人小兰云，本名钟俊峰，与骆玉笙、小才武齐名曲坛。在天津市曲艺团任教期间，他将七律长征等一系列红色长征题材曲目作为学员必修的开蒙教材。他的演唱豪迈奔放，刚柔相济，演绎长征故事自有一番雄浑大气的独特韵味。

0: 这是1961年小蓝云演唱的《七律长征》录音。当京韵大鼓的旋律从1961年的时空穿越而来，一头连着百年曲艺古韵，一头牵起壮阔红色山河，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以古为笔，以曲作卷，持续演绎长征史诗。京韵大鼓从来不只是市井街巷间的寻常小调，它以板鼓为心，唱腔为句，将长征不屈的英雄风骨、民族深厚的家国大义凝进每一段唱腔、每一季板眼，鼓声不绝，文脉相传。
1: 我唱的是
0: 如今新一代古曲传承人接续旧弦，再谱新声，让红色往事随京韵婉转流传，使不朽的长征精神永远回荡在悠扬古曲。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你好啊，我是颜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我的祖国》。我常常觉得这首经典的旋律呢，很像是一条情感纽带，将个人对于家乡的依恋和对于祖国的热爱紧紧地系在一起。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心中也充满了一份骄傲和归属感。不知道您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呢？还能想得起来吗？这首歌最初是1956年电影《上甘岭》当中的插曲，由乔羽作词，刘志作曲，以抒情和颂歌结合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祖国、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旋律优美，情感真挚，到如今也是久久被传唱。听听看下一首歌是不是也是这样经典的旋律，您会唱的旋律呢？

0: 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浪漫的电子风改编，这是来自魏晨的《绒花》，他的声线清亮温暖，把青春里坚韧又柔软的爱意和成长揉进旋律中，也唱出了对过往岁月中滚烫初心的致敬。整首歌节奏舒展，温柔又有力量，不知道您是否喜欢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原声带歌曲，由主演宋佳演唱，歌曲翻唱自歌剧江姐的同名主题曲《红梅赞》。姐红梅的形象既赞颂了剧中人物原型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高洁风骨与坚定信仰，也表达了女性力量的传承与守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铁蝇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栋梁》是在2025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一首致敬了中国传统建筑之美的作品。林花以高亢嗓音撑起宏大主题，曾毅的说唱段落节奏紧凑，将建筑术语融入韵律， 两人声线一刚一柔，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编曲相得益彰，将建筑构建人格化，赋予其脊梁般的民族精神。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古人钟爱在月下吹箫，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一曲箫音娓娓而来，仿佛在讲述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如果这动人的箫声配以诗词的附和，不动声色，却给人以清幽的遐想。耳边这首独坐幽篁里，深邃悠远，似清音绕梁。这首箫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竹里馆》是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时创作的一首五绝。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首诗写出了隐者的闲适，也写出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生活情趣。清丽的词句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

箫曲独坐幽篁里，同样表现了一种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曲中弦音低鸣，箫声清远，二者相互碰撞，似竹林风飒飒作响，又似深潭清涧粼粼剔透，时有时无的琴声更是衬托了这种宁静。箫声里呈现出一轮明月遍洒清辉于山间的画面，悠远绵长的箫音表露着吹奏者的心境。

碧剑流泉是岭南琴派重要的传统曲目之一，相传由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碧剑流泉是古琴与洞箫合奏的版本，乐曲抒发了古人荡寄山林、闲适舒放的情趣。在这段乐曲当中，洞箫的声音所模仿的就是山涧里流出的

0: 千姿百态的奇峰一时间爆发出一股股清澈的泉水，涓涓细流，时急时缓。这缓慢而又不失欢快的流淌，让人不由地联想到诗人王维在著名诗作《山居秋暝》里描绘的意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都化作了这一管洞箫和古琴的合唱。
1: 深秋的黄昏格外短暂，像一声还没来得及回味就消散的叹息。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愿用一首歌的时间为你留住这一缕暮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林忆莲失踪。有很多人说林忆莲的声线是最有女人味的，这首歌唱的是找不到爱人时的那种感情和状态，歌词写得很洒脱，我想这恰恰就是很多人缺少的一种生活方式。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卷曲飘扬的长发，另类野性的外形，无不张扬着雄性的粗犷魅力。迪克牛仔的情歌可以说充满无限的沧桑，但又不缺乏力量和勇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迪克牛仔的歌声受到各个年龄层听众的喜爱和欢迎。以翻唱老歌出身的迪克牛仔把老歌重新演绎之后，确实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受。一起来听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这首《解脱》。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押韵尝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彝族歌唱家曲比阿乌嗓音清甜动人，他婉转的歌声勾勒出鲜活的彝乡图景。他带来的这首《彝家姑娘》尽显彝家女子勤劳果敢的性格，也表现出彝族同胞真诚好客的质朴民风。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的最美和声，我们循着一首名为《谣传》的童谣，去探寻它的曲作者、大思想家卢梭与音乐的不解之缘，也跟随民谣音乐人小何去了解让这首本已失落的歌谣重放光芒的《寻谣计划》。

0: 2018年，小何发起了音乐项目巡谣计划，他试图通过挖掘那些失落的古老童谣，让不同时代的人因为音乐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些年他和巡谣团队巡遍多地，探访了1000多位老人，采集了多达600首童谣样本。而后小何再用民谣音乐的编配方法，对老童谣的旋律进行改编再创作，将它们活化成适合今天的孩子们重新传唱的新童谣。这首《谣船》就是其中的一首。
1: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的高，用力呀、啊、用力，摇啊摇啊摇。
0: 2020年，在上海的巡谣计划活动现场，小何问台下的观众是否听过哪些不被大家熟知的宝藏童谣，恰巧就遇见了一位名叫孙大四的歌手，唱出了这段《谣船》的旋律。原来这首歌是孙大四从外婆杨俊文那里学来的。外婆在上世纪30年代出生，这首歌是他幼年时在学堂里学到的。

令人惊讶的是，谣传中的经典旋律最早居然是由卢梭创作的。没错，就是那位法国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卢梭。这段旋律取材自卢梭于1752年谱写的歌剧《乡村预言家》，因为其简单优美、朗朗上口，被传到了世界各地，配上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歌词，一直唱到了今天。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头高，用力呀用力，摇啊摇啊摇。这首歌的中文歌词短小简洁，却蕴含着不屈的能量和生命力。它由我国音乐教育家沈炳莲所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首歌被收录进教材，在江浙地区发行使用。孙大四的外婆上学堂二三年级时，刚好学到了这首歌，后来他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外孙女，再后来，因为小河与巡谣计划被我们听到。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版《谣传》，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2023年，小何携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节目中表演了这版如诗如画的《谣传》。歌曲的开始融入了宋代诗人杨万里《舟过安仁》中的诗句：“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短短几句，生动描写了两个小童撑伞做船帆，希望风儿吹着小船快快行进的场面，生动而纯真，与《谣传》这首歌非常合拍。小何和孩子们的和声如同船桨与江波，此起彼伏，孩子们的歌声闪着微光，温暖地照亮歌词里的勇敢与信念。小何的歌声先是温柔陪伴，而后随着情绪推进，他的演唱释放出张力，幻化成一双有力的大手，推动着孩子们继续在生命的波涛里奋勇前航。正如他所说，童谣是纯真的歌，是记忆的门，更是青春结出的点点露珠。那些隽永的思想与音乐，长新长存。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九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6: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6: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7: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徐小凤演唱的《顺流逆流》，很多人都说这是一首难以超越的经典歌曲，大气优雅，美妙动听。这首歌道尽了生活的点滴，可以说充满人生哲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每个人都有一个童话梦，夜深人静时，你是否幻想过那些白天安静躺在玩具箱里的玩偶士兵会不会在月光下苏醒？德国作曲家莱昂·耶塞尔的童年就曾被这样一场奇妙梦境叩响心门，而这场梦境最终化作了音乐史上一首充满童趣的经典旋律《玩具兵进行曲》，至今它仍在无数人的童年记忆里反复奏响。1901年前后担任乐队指挥的耶塞尔完成了他音乐生涯中最璀璨的作品《玩具兵进行曲》，又名《玩具兵的游行》。这是一部专为儿童节日创作的管弦乐华章。当他从耶塞尔率领的管弦乐队中流淌而出时，瞬间俘获了无数听众的心。全曲欢快生动，节奏鲜明，仿佛拥有超能魔法，能让聆听者的双脚不自觉地跟着节奏舞动。据说这首乐曲的灵感竟源于耶塞尔幼年时的一场童话般的梦。在一个静谧的夜晚，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小主人沉沉睡去。这时玩具箱悄然打开，玩具兵们一个接一个偷偷爬出，他们先是排成整齐的队列，踏着节奏开始操练，一会儿变换成整齐的方阵，一会儿又模拟出两军对垒的激烈场面。操练结束后，玩具兵们打闹嬉戏，欢声笑语充满房间。可当晨光微露，小主人的动静传来，玩具兵们惊慌失措，急忙逃回玩具箱。小主人打开箱子，只见玩具们东倒西歪，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方才的热闹不过是一场奇幻甜美的梦境。耶塞尔用音符将这场梦境完美复刻，让无数人得以共享这份童真与欢乐。玩具兵进行曲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儿童音乐启蒙之作，不仅因其欢快活泼的情绪能让孩子们沉浸在快乐之中，更在于乐曲丰富新奇的音色变化。短笛的清脆明亮如同玩具兵们的欢呼，木琴小钟琴的叮咚声响好似玩具们碰撞嬉戏的声音。乐曲开头短小的引子以小喇叭和大小军鼓为前导，仿佛玩具兵们正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地游行而来。而在乐曲结尾，半音阶快速下行滑音，将玩具兵们发现小主人苏醒时的仓皇失措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尽管这部作品全曲时长不到四分钟，但约瑟尔在其中倾注的明朗与活力却有着跨越年龄的魔力。无论是天真烂漫的孩童，还是饱经岁月的长者，都能在这欢快的旋律中寻回那份纯粹的童年快乐，感受生命最初的活力与美好。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8: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9: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孟庭苇演唱的《暗恋》，有人说暗恋是苦的，而且只有自己知道的苦，但是孟庭苇却用非常轻快的节奏表达出那种潇洒的心情。用几个词来形容她的歌声和对我们的影响，那就是以歌声，以文字，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孙燕姿在2002年推出了 START 自选集，在其中有一首翻唱的歌曲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翻唱自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不得不说，孙燕姿的确唱出了自己独有的味道。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流鱼初听，余音袅袅。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携手音乐人张嘎怂联手打造的音乐作品《两只老虎》，改编自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童谣。这首改编作品跳出了原作的旋律框架，以丰富的编配与多层次的演奏，把天真的童谣演绎得热闹鲜活，喜庆满满。

声的绚烂音色为两只老虎营造出梦幻意境，让听者仿佛置于云端梦境。随后古筝奏响两只老虎主题，笛子、琵琶、锣、唢呐、二胡、三弦等乐器轮番登场，热烈欢腾，氛围感拉满。 在七月的不断变奏中，张嘎怂演唱的春节主题融入其中，浑然一体。最后聚会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大家尽兴而归。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2: 郭富城在1990年推出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对你爱不完》，可以说让他的舞蹈功底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帅气的富城头，还有那非常经典的招牌动作，我们现在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当然，这首歌也给郭富城带来了无比的好运，让无数的人对郭富城一直爱不完。当然，郭富城在无数的演出场合都会来演出这首歌曲，很多人也会跟着一起来哼唱。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巴黎庾澄庆，欢迎光临 Disco。 这首歌放在现在听依然不过时，热烈奔放，会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想跳起舞来。欢迎光临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萧亚轩演唱的《闪闪惹人爱》，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出大胆爱、用力爱的感情态度，那就是勇敢去爱和学会爱自己。一起来听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这是一首老歌，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听，许飞《那年夏天》。这首歌适合怀旧的人听，可以在歌声当中找到那一份最初的感动，适合寂寞的人听，在歌声当中找到那年夏天的回忆。这首歌也适合快乐的人听，在歌声当中找到你儿时最纯真的快乐，会让你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光阴好像流水飞快，何炅演唱的《栀子花开》这首歌可以说陪伴了太多人的青春，所以这无疑是青春最好的注解和延续。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健康不只来自高强度的锻炼，也来自融入日常的运动。晨起漫步，通勤快走，闲暇时舒展身心。那些轻快规整又富有律动感的古典乐，恰好能够与日常运动的节奏彼此呼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三首元气满满的经典乐曲为身体唤醒活力，开启健康自律美好生活。耳边这段旋律是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这首作品创作于1787年，是莫扎特晚期器乐创作中的巅峰代表作之一。第一乐章是44拍的快板，旋律干脆利落，营造出一种明朗昂扬、美好事物即将开启的感觉。当你迈开脚步向前行走时，会发现这首曲子均匀的节拍与人行走的步伐十分贴合，轻快的旋律让人如沐春风，亲切中又带着一丝小兴奋。在这样轻松愉悦的音乐氛围里，我们的身体会不自觉地被唤醒。晨起散步，通勤快走，或者只是饭后出去转一圈，都不妨让莫扎特陪你走上这么一段，让每一步都踩在轻快的节拍上。

耳边这段滚滚而来的极具冲击力的乐曲，出自哈恰图良的芭蕾舞剧《加雅涅》。1942年首演的《加雅涅》以亚美尼亚集体农庄生活为背景，融入了丰富的民族舞蹈元素。马刀舞曲是舞剧末尾的一段热烈舞曲，以快速凌厉的音乐语言展现舞者挥舞马刀时的力量与技巧。音乐一响，策马奔腾、挥刀起舞的画面几乎立刻就冲到了眼前。它的能量来得非常直接，前奏一响，身体就像被按下了启动键。

马刀舞曲对应着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高速、高效、高耗能的力量运动，在游泳冲刺、快速骑行或者短时间的爆发性训练时，聆听这段旋律能迅速点燃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活力，很适合作为运动时的精神加速器。

接下来这段辉煌壮丽的旋律来自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这部歌剧是作曲家当年受埃及总督委托创作的。《凯旋进行曲》对应曲中军队征战得胜归来，全程举行盛大庆典的场面。作为一首经典的进行曲，它节拍规整，天生带有前行的韵律感。铜管号角嘹亮高亢，打击乐铺陈沉稳坚实，给人一种负重前行后终于胜利在望的史诗感。宏大昂扬的旋律也具象化了我们在运动后收获的成就感。聆听《凯旋进行曲》，请默默点赞那个不断挑战自我、坚持到底的自己。

音乐为伴，步履不停，就让我们伴着明快的旋律，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拥抱元气满满的健康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正好的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正日，下次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刘德华演唱的《爱你一万年》这首歌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独特的歌声，可以说征服了太多憧憬在爱情当中的人们。《爱你一万年》也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忆。

周华健在那时候推出了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的文案却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坦然接受生活的必然和偶然，或许才是生命的悠然自得。让我欢喜让我忧，生活是一出值回票价的好戏，有时欢喜有时忧，生命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好歌。在歌里我们一直在一起，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还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曾经开过玩笑，说有一些歌曲放在一起就是一副很好的对联，比如说上联是让我欢喜让我忧，下联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横批就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一起来听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 Beyond 乐队演唱的《光辉岁月》这首歌让 Beyond 乐队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有人说这首歌可以看作是对 Beyond 精神的赞颂，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他们已经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原生态是烙印在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当那些从天地之间、山河湖海、大地田园中流淌出的音符响起，你的心灵会比你的大脑更先一步认出它的样子。

耳边的乐曲是来自专辑《乐典·侗族三》中的一首《夏花》，歌曲由黔东南侗族原住民们演唱，歌里反复唱着诗人泰戈尔笔下“生如夏花，死若秋叶”的诗句，伴随着带有自然气息的吟唱和音乐，这声音将你的灵魂引导至山水之间，在那里仿佛所有的烦恼只需要一个深呼吸就可以烟消云散。仔细听，你听得到雨后覆盖满山的云层，听得到被河水滋养的土地，更听得到人对于自然永恒的眷恋。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苍山雾起，湖上月明，时光里最珍贵的不是山海，而是与我相伴的你。下面这首《有山有海有你》是周深在总台2025年元宵晚会上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歌曲当中，周深用通透的嗓音诉说着岁月里的相遇与约定。整首歌没有浓烈的情绪，却藏着最温柔的思念。就让这首歌带我们穿越山海，去遇见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温暖与美好。来听周深，有山有海有你。

乡愁是一碗藕汤，更是一句乡音。这首《汉阳门花园》是冯翔与周传雄在2025年总台元宵晚会中带来的合唱版本。冯翔用武汉方言唱尽童年的烟火，周传雄则用普通话诉说着游子的归情。歌曲的结尾中融入洪湖水浪打浪的旋律，将武汉记忆与家国团圆相融在一起。腊梅开，石榴红，轮渡载着思念。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为您送来的是小提琴演奏家柴亮所演奏的一首《闻香识女人》。这首作品的原名叫做《一步之遥》，是阿根廷音乐家卡洛斯·加德尔为电影《闻香识女人》创作的 Tango 风格的经典配乐。琴弓起落之间， Tango 的炽烈与克制并存，一起来感受这首跨界改编的独特魅力，来听柴亮演绎的《闻香识女人》。

欢迎继续在耳朵的旅行当中探寻光影与旋律的交融之美。接下来要为您呈现的是意大利创作歌手保罗·孔特的一首作品《陪练伙伴》。这首作品被选作是意大利电影《爱情赏贝期》的原声音乐，为影片当中婚姻的起落与情感的博弈增添了独特的文艺质感。这部电影以倒叙的方式呈现了一对夫妻婚姻的五个关键节点，其中有离异、裂痕、生子、结婚与邂逅。歌曲则以爵士的慵懒感和歌词当中对情感关系的冷静观察，完美的契合了影片当中的爱情从热烈到冷却，从亲密到疏离的复杂情绪，成为烘托人物心境与推动叙事的关键配乐。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您要问哪首古典音乐作品里的马蹄声最带劲，奥地利作曲家苏佩的《轻骑兵序曲》必须榜上有名。这曲子光听旋律就能脑补出千军万马的场面。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式的背景音乐也有它华丽的身影，经典的分量不言自明。

一声军号划破寂静，万马奔腾，昂扬辉煌，这就是苏沛用音响打造的骑兵冲锋大片。轻骑兵序曲写于1866年，原本是苏沛为一部叫做《轻骑兵》的歌剧创作的开场音乐，如今这部歌剧早已淡出了舞台，但《轻骑兵序曲》却成功单飞，成为了古典音乐界的常青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序曲之一。

说起轻骑兵序曲的灵魂，那一定是无处不在的马蹄声，堪称乐曲的隐藏主角。一开场，小号奏响嘹亮高亢的号角，军营里整装待发的骑兵队伍仿佛瞬间跃然眼前，浑厚的长号低沉衬底，把军营威严肃穆的氛围直接拉满。待抒情段落结束，紧接着弦乐切换短促密集的跳弓技法，哒哒哒的声音清脆利落，完美复刻了马蹄小跑的节奏。搭配进行曲明快的旋律，一支整齐行进的骑兵队伍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全曲最出圈的段落当属加洛普舞曲主题。加洛普本是欧洲一种快速的舞蹈，节奏轻快，富有跳跃感，放在骑兵题材里简直是天作之合。小号声一响，明亮激昂，像是骑兵策马扬鞭的英姿，弦乐的快速跑动如同马蹄扬起的尘土，定音鼓不时敲击，又恰似马靴落地的重音，只用乐器就能描摹出马蹄军营奔腾的场面，苏佩这一首实在高明。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经典版本。卡拉扬一生中多次录制这首曲子，足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偏爱。柏林爱乐的版本，铜管声部如铠甲般明亮，弦乐声部如马蹄般迅捷，定音鼓的每一次敲击都沉稳有力。整首曲子只有短短的七分多钟，却起承转合样样俱全，节奏层层推进，情绪步步高涨，最后在气氛最热烈的顶点骤然收尾，好似骑兵猛地勒住了缰绳，战马应声驻足，干脆利落，余味悠长。苏佩用一首序曲把骑兵的威武、矫健与英气尽数写进了音乐里。他不是单纯写音乐，而是在写那种昂扬的、向上的、一往无前的气质，这才是轻骑兵序曲真正的灵魂。所以哪怕您对古典音乐并不熟悉，只要听到那哒哒哒的节奏，也会不由自主的精神一振，这就是音乐的感染力。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终于等到你》是张靓颖为都市情感剧《咱们结婚吧》献唱的主题曲，由陈曦和董冬冬这对老搭档创作词曲。歌曲以钢琴与弦乐编织出温暖治愈的氛围，再配合上张靓颖细腻又充满力量的声线，完美贴合了剧中男女主角从相遇、等待到终成眷属的情感轨迹。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老地方，如果恰巧故地重游，就会感慨良多。诗人们为这些不曾丢掉的回忆，写下了很多让我们读了又读的经典。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朝孟起的《本事诗》和宋代的《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首诗创作的背景。崔护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落地后，趁着春日大好，到长安南郊散心，偶遇一位美丽的少女，人面与桃花相互映衬，明媚动人。第二年清明节，崔护重访此地，却没有遇到这位姑娘，于是写了这首诗。诗人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尽了人生中偶然相遇、转瞬别离的怅然，展现了唐代文人对于时光流逝以及人事变迁的哲思，也提醒我们，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要学会接受和释怀，那些小美好留在心底就好。乌石山，宋·刘克庄。儿时逃学频来此，一一重寻尽有踪。应路系于群下水，猿敲响时斗登峰。熟知旧事为林叟，催去韶华是暮钟。毕竟世间何物寿，

0: 宋朝诗人刘克庄自幼文采斐然，年纪轻轻就在临安以词赋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国子监生。即便是在国子监，他的成绩也是一直名列前茅。就是这样的一名学霸，小时候也逃过课，而且一逃课就去一个叫做乌石山的地方玩。后来刘克庄回到乌石山故地重游，回忆起了儿时和小伙伴玩耍的点点滴滴，全诗以重游为线索，串联起童年回忆与成年感慨，最终落脚于对生命的追问。写童年生活，字里行间满是对过往的怀念，写现实的思考，又带着一种对生命规律的清醒认知。整首诗透出诗人对生命本质的哲思，韶华易逝而天地长存。时光如诗，记忆如画，其实追忆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段路程都是一种享受，无论是坎坷平坦还是艰辛或幸福，都能在回味中获取到精神财富。这些记忆总能在我们面对现实迷茫时提供一份内心的安定与力量。无论是崔护笔下人面桃花的怅惘，还是刘克庄诗中逃学爬山玩水的童真，都在提醒我们，变化是生命的常态，而记忆是永恒的财富。不必为逝去的韶华叹息，因为每一次回望都是与过去自己的深情对望。不必为未知的未来彷徨，因为每一段经历都在为前路积蓄力量。愿我们都能珍藏生命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滴泪水，让它们成为心灵的诗句，轻轻吟唱。带着这份珍贵的行囊继续前行，用澄明的心灵拥抱变化，用温暖的眼睛欣赏这个世界。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9: 有戏，
8: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守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0: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 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这首《如愿》是王菲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献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整首作品以诗意的文字和大气的旋律致敬了父辈们的奋斗岁月。王菲用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时而温柔低吟，时而又辽阔舒展，把爱你所爱人间，愿你所愿笑颜的深情唱得克制又舒展。来听王菲《如愿》。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奏鸣曲这种题材引起了作曲家舒伯特极大的创作兴趣，从1815年起直到他生命终结为止，舒伯特一共创作了21首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3月的 A 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D537是舒伯特创作早期的作品。这首奏鸣曲共有3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全曲最重要的部分。

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所表达的情感，更多的是作曲家的主观感受。多层次的情感汇聚，使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情绪饱满，色彩丰富。舒伯特的 A 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结构鲜明，和声、调式、调性都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特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

琴奏鸣曲这一题材在舒伯特的创作中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他在这些作品中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耗费了巨大的创作精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1817年创作的 E 小调第6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566的第1乐章。

舒伯特的 E 小调第六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备受争议的作品。这首作品的乐章组成一直以来都没有完全确定。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首三乐章的奏鸣曲，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首四乐章的奏鸣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圆舞曲又称华尔兹，它以流畅优美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说到圆舞曲的创作，就不得不提约翰施特劳斯家族。老约翰施特劳斯与小约翰施特劳斯父子二人被冠以圆舞曲之父和圆舞曲之王的美称。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集，由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66年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圆舞曲作品之一。它由序曲、五个小圆舞曲和尾声。

闲聊波尔卡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最有名的快速波尔卡舞曲之一，也是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出次数较多的曲目。这首作品中的倚音、拨音、颤音等装饰音技巧，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妇女们快活的说笑声。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DG 唱片发行的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集，由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一位旋律大师，任何试图描述这位天才创造天赋的语言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无比宽广，他为维也纳圆舞曲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听到的《皇帝圆舞曲》由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89年的秋天，当时作曲家正担任宫廷舞会乐长，在创作上得心应手。这首作品拥有华丽的旋律，典雅的风格，1889年10月在柏林王宫庭院舞厅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亲自指挥进行首演。

现在我们听到的雷电波尔卡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波尔卡舞曲之一，作曲家以定音鼓振音奏法模仿远处响起的雷声，运用钹及其演奏上的音色特点模仿雷雨和闪电，作品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场面。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掌船，离掌船，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十九世纪很少有像门德尔松这样幸运的音乐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极其正规的音乐教育，他的一生充满欢乐。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集》。门德尔松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25号创作于1830年至1831年间。1831年10月17号，这首作品在慕尼黑首演，由门德尔松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生机勃勃的开场，就像是春天到来一样，年轻的悸动飘逸在流淌的音符中。

像其他的伟大作曲家一样，门德尔松的音乐也是他内心的写照。他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于1837年9月在伯明翰音乐节首演，由门德尔松自己担任钢琴主奏。门德尔松创作这首作品时，正处在和妻子塞西尔的新婚阶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让他有更多的热情投身于创作。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好的生活和真挚的感情。

门德尔松的第一部双钢琴协奏曲《E 大调钢琴协奏曲》完成于1823年10月，是作曲家与姐姐范尼·门德尔松一起构思的作品，于1824年11月在柏林首演。这首作品先是在门德尔松家的周末音乐会上由他的哥哥姐姐演奏，1929年由门德尔松和好友伊格纳兹·莫谢莱斯在伦敦演奏。这部传统的古典形式的协奏曲以管弦乐拉开序幕，接着进入钢琴主奏，随后引出被门德尔松母亲称作是巴赫赋格指法的部分。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乐章。

在浪漫主义乐派的音乐家中，门德尔松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被誉为可以与莫扎特相媲美的天才人物。门德尔松的一生，生活富足安逸，音乐风格成熟优雅，他的作品写尽生的喜悦与死的悲戚，听上去有如声音的风景画。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集》。门德尔松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于1824年11月问世，首演于斯特丁。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以二重奏形式开头，管弦乐的扩展部很明显带有莫扎特的痕迹，又与贝多芬的风格相呼应，最后进入了田园诗般的意境。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我是楚月。格伦·古尔德是20世纪伟大的钢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具魅力的作曲家。古尔德以演绎巴赫的音乐闻名于世，被认为是巴赫作品的权威诠释者。作为顶尖级的钢琴演奏大师，古尔德的演奏唤起了20世纪的听众对巴赫音乐的热情。1932年，古尔德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和大多数音乐家一样，他成长在一个音乐气氛浓厚的家庭。母亲是音乐教师，父亲是一名业余小提琴家。在父母的悉心呵护和引导下，古尔德很快在键盘上展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10岁时，古尔德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卷。13岁时，古尔德举办了人生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并大获好评。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是巴赫在1730年至1733年间创作的作品。在这段时间，巴赫一共创作了13首拨弦古钢琴协奏曲，其中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改编自 G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古尔德演奏的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第2乐章。

歌德堡变奏曲是巴赫晚年的作品，是键盘器乐作品史上不朽的里程碑。这部作品规模庞大，对演奏技术要求很高，是众多钢琴家乐于挑战的曲目之一。歌德堡变奏曲在古尔德的演奏生涯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他灌录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

的《歌德堡变奏曲》发表于1742年，全曲共32段，主题取自于巴赫为爱妻安娜·玛格达琳娜所作的一首萨拉班德舞曲，旋律优美，节奏舒缓。1955年，年仅23岁的古尔德第一次录制《歌德堡变奏曲》。古尔德的演绎在速度、乐句、力度和概念等方面与大家早已熟悉的巴赫演奏方式大相径庭，全然是自成一格。巴赫作品中一些先前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在他的指尖重新得以发挥。古尔德演奏的《歌德堡变奏曲》不仅成为了这位钢琴怪杰音乐事业的分水岭，也让世人听到了对巴赫音乐的不同阐述。

1981年，年近半百的古尔德再次录制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次录制比他年轻的时候要慢了近20分钟。古尔德先后录制了7次，才得以再次完成《哥德堡变奏曲》。录制时间是在1981年的4月下旬和5月中旬，每次录制基本上都是从下午4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982年，古尔德的这张唱片终于与广大乐迷见面。非常巧合的是，古尔德生前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唱片和最后一张唱片都是《哥德堡变奏曲》。《哥德堡变奏曲》代表着古尔德演奏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插上门德尔松歌声的羽翼，飞往恒河边的芬芳梦境。这首创作于1836年的艺术歌曲，歌词源自海涅的诗篇，钢琴如涟漪般的琶音伴奏，模仿着竖琴的声响，旋律舒展而宁静，充斥着一种纯美与憧憬。它描绘了爱侣在歌声中飞向东方乐土，在椰林月下安息的画面，是浪漫主义诗乐合一理念最完美的化身。在纷扰的世间，乘着歌声的翅膀，始终是一剂慰藉心灵的温柔甘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威尔第歌剧《游吟诗人》中的铁针合唱。这一幕发生在吉普赛营地，铸铁的汉子们挥锤劳作，女人们则在歌唱。音乐以真实的铁针敲击的金属声响作为节奏骨架，合唱旋律粗犷而充满原始的生命力，管弦乐则营造出野性豪迈的氛围。威尔第巧妙地将打铁这一日常劳动升华为一幕充满戏剧张力的舞台奇观，它是力量的诗篇，是汗水在歌声中闪烁的火焰。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一首经典圆舞曲，由约翰施特劳斯作于1873年。这首风格优雅华贵的圆舞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重要演出作品，也是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主题柔美动人，配器精致典雅，兼具抒情性与舞蹈性，尽显维也纳宫廷的浪漫气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

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穿越到莫扎特笔下那个充满异域想象的土耳其世界，出自 A 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风格的回旋曲。乐章在轻盈活泼的回旋曲主题与威武雄壮的土耳其风插部间交替，插部特意模仿了土耳其军乐队的效果，营造出华丽而富有冲击力的对比。它巧妙地将欧洲的优雅与异国的豪放融为一体，是莫扎特音乐中游戏精神的绝佳体现。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9: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10: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影子与回旋随想曲。1863年，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写下这首炫技之作，体现给这位帕格尼尼在世。影子部分由小提琴与乐队深情对话，带着西班牙特有的忧伤与热情。随后回旋曲式主题轻快跃出，小提琴在快速音群中飞驰，如舞者裙摆飞扬。整首曲子像一场酣畅淋漓的独舞，时而低回缠绵，时而激情迸发。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弗雷创作的《西西里舞曲》。这首作品模仿了古老的西西里民间舞曲节奏，旋律在六八拍的摇曳中由长笛和小提琴奏出，甜美中带着一丝无法驱散的忧郁，伴奏如同波浪轻轻拍岸，它充满了法国音乐特有的精致、朦胧与克制的情感，像一场发生在海边古堡的优雅而哀伤。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中的圆舞曲。这首创作于1880年的作品是对莫扎特时代的致敬，乐章以弦乐温暖如天鹅绒般的齐奏开场，之后展开一支典雅的轻盈的却暗含斯拉夫曲式的深情圆舞曲旋律。它在宫廷的优雅与个人化的抒情间取得了完美平衡，没有交响曲的沉重，只有纯粹的如春风般令人心醉的旋律之美。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吉他作曲家泰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896年，灵感来自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传说泰雷加曾在黄昏时分来到这座由摩尔人留下的古老宫殿前，望着夕阳余晖，他感慨万千，随后便写下了这首传世名曲。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1991年，詹姆斯·拉斯特发行了专辑《Pop Symphonies》，流行交响乐。这张专辑的音乐素材来源于当时的流行歌曲。这是詹姆斯·拉斯特第一次尝试用交响乐的方式来表现流行歌曲，所以取名为《流行交响乐》。我们来听专辑中收录的作品《The Power of Love》，爱的力量。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格林卡的《云雀》。1840年，他创作了声乐套曲《向彼得堡告别》，其中第十首便是脍炙人口的《云雀》。格林卡深受俄罗斯民歌滋养，他将同名诗歌谱成旋律，描绘云雀在广阔天地间自由歌唱的画面。钢琴模仿鸟鸣的颤音与婉转悠扬的旋律交相呼应，既有对自然的赞美，又藏着一丝知音难觅的淡淡忧伤。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左手是如溪水般潺潺流动的分解和弦，右手则流淌出一条无限悠长充满无言歌咏的旋律。这首作品没有标题，却仿佛在倾诉着所有未尽的话语与憧憬，是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钢琴化身，有一种将瞬间的心境凝固为永恒之美的感觉。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贝多芬以奏鸣曲题材为小提琴创作的作品共有十首，是贝多芬留下的小提琴曲目文献中的经典。这十首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大约是在15年的时间里创作完成的，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创作于1798年左右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号奏鸣曲，音乐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莫扎特的影响；创作于1800年左右的第四、第五号奏鸣曲，已经开始呈现出贝多芬独特的光彩。1802至1803年。可以说是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在这期间，他完成了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奏鸣曲，而第十奏鸣曲则是贝多芬在第九奏鸣曲之后几乎停滞了10年才完成的作品。这是作曲家以小提琴奏鸣曲这一题材进行创作的又一部力作，是贝多芬晚期的作品。贝多芬的第六至第八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02年左右，在这三首作品中， A 大调第六号小提琴奏鸣曲的变化不如后两首，相比之下演奏的次数最少，贝多芬

也许是因为贝多芬的佳作太多，第六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光彩被遮蔽了不少。实际上，贝多芬在这首作品的创作中有一个创新，那就是将奏鸣曲常见的第三乐章从回旋曲式改成了变奏曲式，这也使得这首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相较于别的奏鸣曲来讲不是那么欢快，这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柴科夫斯基1876年完成的钢琴套曲四季，由12首独立的钢琴小品组成，每首小品都以俄罗斯诗人的诗句为题。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套曲四季的第一首，一月在壁炉边。

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描绘了一年中不同月份的自然景象和情感体验，好像一幅幅生动的音乐画卷，展现了柴科夫斯基对俄罗斯自然风光的热爱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我们来听《四季》的第二首《二月狂欢节》，第三首《三月云雀之歌》。

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副题为性格描绘十二幅。这部套曲由十二首富有标题的独立小品组成，其中第六首六月船歌是一首宁静的小品，它以船歌的节奏和旋律描绘了夏日的傍晚，人们在河上泛舟的景象，让我们感受到了夏日的宁静与美好。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德沃夏克创作的捷克组曲由指挥家阿道夫·切赫首演于1880年，之后逐渐成为德沃夏克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认可，成为了捷克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捷克组曲的第四乐章《

说，德沃夏克的《捷克组曲》是一部充满民族情感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它不仅展现了捷克的风土人情，也体现了德沃夏克作为民族乐派代表人物的创作才华。我们来听《捷克组曲》第五乐章，这是全曲最后一个乐章，以欢快的节奏和强烈的情感贯穿其中，充满了节日般的氛围。

1894年夏天，德沃夏克在捷克度假期间创作了8首幽默曲。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作曲家的音乐才华，还表现了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其中，第7首幽默曲因为简单易懂，旋律优美，被广泛运用于各类影视作品当中，成为广受乐迷喜爱的名曲。这首钢琴作品后来还被改编为小提琴、大提琴、管弦乐等多种版本。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小提琴的演奏。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

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对于爱乐者而言，当代钢琴家皮雷斯与作曲家肖邦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异的关系。皮雷斯这位以内敛著名的葡萄牙女性钢琴家，好像是一位善于炼制细致微妙声音的钢琴炼金师，他总是能够透过细微的表达方式转换着音乐内在的发展。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肖邦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钢琴家皮雷斯以清澈的音色，富于张力的情感表达与优雅的触键，让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具有了新的活力与新的色彩。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肖邦降 E 大调华丽的大圆舞曲第十八号作品。这首圆舞曲是他同类作品当中最富庆典气息的一首，洋溢着青春的光彩，就像是为清晨第一道阳光谱写的伴舞曲，在精致的装饰音里闪烁着纯粹的欢愉。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伊蒂尔·比瑞是土耳其著名的钢琴家，以演绎肖邦作品闻名。他女性特有的细腻演绎，让美轮美奂的肖邦作品兼具令人怦然心动的热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伊蒂尔·比瑞演奏的肖邦夜曲作品第32号的第一首 B 大调夜曲。

肖邦作品第32号的两首夜曲，分别为 B 大调和降 A 大调，于1837年出版于柏林。这两首提献给德必林男爵夫人的夜曲，第一首具有优美如梦一般的风格，好像莫扎特的咏叹调一样简朴，第二首则显示了肖邦高超的创作技巧。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 B 大调夜曲，由钢琴家伊蒂尔·比瑞演奏，他的演绎不仅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风格，更以一颗女性的感悟之心，将肖邦的音乐演绎得饱含深情，百转千回。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马祖卡是起源于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马祖卡在波兰语中的意思是马祖尔人的。马祖尔是古代波兰的一个部落，马祖尔人能歌善舞，他们有一种舞蹈的特点是女子围绕男子轻快起舞，动作有滑步、并排舞蹈、成对旋转等等，人们将其称为马祖卡。这是一种能够体现波兰历史、文化及民族性格的民间舞蹈，在欧洲芭蕾舞剧中作为性格舞被一直保留至今。

也许是因为马祖卡舞蹈在19世纪欧洲的盛行，也许是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波兰作曲家肖邦一生谱写了51首马祖卡。可以说马祖卡的创作贯穿了肖邦短暂的一生。肖邦的马祖卡舞曲有欢快的，也有忧郁的，有奔放的，也有内敛的。可以说马祖卡舞曲是肖邦为波兰民族音乐留下的一座宝库。其中作品第6号的升 C 小调马祖卡舞曲被认为是最具马祖卡风格的作品，凝聚着肖邦的爱国情思。为了凸显民族特质，肖邦巧妙融入民间歌曲的歌唱性旋律与乡村舞蹈的独特节奏，让作品兼具艺术价值与民族情怀。

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4: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3: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4: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3: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4: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3: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4: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3: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4: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5: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有这么一位文学家，他的作品源源不断为作曲家们输送灵感，他便是德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歌德。提起歌德，我们会想到他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耗时近60年完成的旷世诗句《浮士德》等等。歌德的文字就像一块磁石，字里行间天然流淌着音乐性，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作曲家把他作品里所描述的憧憬、挣扎、爱恋和求索谱写成永恒的乐章。在众多被歌德诗意点燃的作曲家中，舒伯特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位。他把歌德的70多首诗谱写成了艺术歌曲，让诗歌与音乐彼此交融，交相辉映。歌德的叙事摇曲《魔王》源自民间传说，讲述的是一位父亲怀抱发高烧的孩子在黑夜的森林里骑马疾驰，而森林中的魔王不断引诱威逼，最终夺取孩子生命的故事。1815年，年仅18岁的舒伯特被魔王深深吸引，他用一支人声、一架钢琴便谱写出黑夜森林里惊心动魄的悲剧。疾驰的马蹄声在钢琴上奔腾而起，叙述者、父亲、孩子与魔王轮番登场，诗歌的文字彻底化为扣人心弦的音乐。艺术歌曲《魔王》中贯穿全程的钢琴三连音，模拟出急促的马蹄声与呼啸风声，一秒便把我们带入雨夜的森林。

魔王是德奥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里程碑作品，诗歌文本主导音乐走向，实现了文学与音乐的深度融合。钢琴也不再只是伴奏，而是音乐戏剧中不可分割的角色。魔王让舒伯特一举获得公众认可，确立了戏剧性艺术歌曲的范式，至今仍是声乐音乐会核心曲目之一。

舒伯特歌曲里钢琴伴奏的艺术性极高，这深深吸引了钢琴狂魔李斯特。1838年，李斯特完成并出版了魔王的钢琴炫技改编版，作品完整继承了原作标志性快速三连音的马蹄动机，加厚为八度振奏，双手交替快速音型，模拟马蹄狂奔，狂风呼啸。这在当时堪称是天花板级的钢琴技巧。李斯特依靠钢琴音区、力度、音色明暗，区分歌德诗歌里的四个角色。音乐推进节奏完全跟随歌德诗歌的情节顺序。这一改编版忠实守护了舒伯特音乐与歌德诗歌的双重内核。音乐可以表现诗歌的内涵，李斯特主张音乐与文学深度结合。在他看来，歌德的作品就是一部人性的百科全书，为音乐提供了坚实的文学骨架。歌德的作品是李斯特最重要的文学灵感来源之一。

面，我们继续进入歌德文学与音乐碰撞的世界。您现在听到的是贝多芬创作的《埃格蒙特序曲》。贝多芬这部作品的文学蓝本就源自于歌德的五幕历史戏剧《埃格蒙特》。1809年，贝多芬受维也纳宫廷剧院委托，为复排的《埃格蒙特》创作全套戏剧配乐。贝多芬本身十分崇敬歌德，他自己说，接受这份工作是纯粹出于对歌德诗歌的热爱。虽然当时贝多芬的生活备受战乱干扰，听力也持续恶化，但他仍然为《埃格蒙特》创作了整套配乐，包括一首序曲和九段戏剧配乐。贝多芬严格贴合戏剧舞台节奏，将间奏曲用于幕间过渡，为朗诵部分谱写配乐，创作管弦乐伴随舞台人物念白。1810年6月15日，带全套贝多芬配乐的《埃格蒙特》正式首演。身在魏玛的歌德没能亲临维也纳的舞台，在收到贝多芬寄来的总谱之后，他盛赞作曲家以非凡的天才把握住了戏剧内核，尤其认可中曲《胜利交响曲》对英雄精神的音乐诠释。

1810年，埃格蒙特序曲率先单独出版，作品采用奏鸣曲式，短短几分钟用音乐完整浓缩了整部戏剧的情节链条。序曲辉煌的尾声，素材就取自歌德十分认可的戏剧中曲《胜利交响曲》。这首序曲既是歌德悲剧精神的音乐回响，又以贝多芬标志性的交响力量完成文学与音乐的双向辉映。这首序曲后来常常被单独演出，成为贝多芬英雄主义的标志音乐之一。当歌德笔下的文字落入作曲家的旋律中，文学便拥有了流动的呼吸。文学为音乐埋下灵魂，音乐为文学赋予回响。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精灵之舞》，这是伯辽兹《浮士德》的沉沦当中一段轻盈到近乎飘零的管弦乐段落。在这一段场景里，浮士德入睡后，梅菲斯特唤来一群风之精灵在他身旁起舞，让他在梦中看到了玛格丽特。那段音乐里的飘忽感也映照出浮士德式的渴望，既沉迷于美的瞬间，又知道它不会久留。那接下来这首浮士德圆舞曲依然围绕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展开。1859年，作曲家古诺的歌剧《浮士德》在巴黎首演，成为19世纪下半叶法国抒情歌剧的重要作品。这首圆舞曲出现在歌剧第二幕的结尾，人们涌上街头跳起舞蹈，浮士德在人群中第一次望见玛格丽特，两人的命运就此产生交集。古诺的音乐比伯辽兹更通俗，更明亮，那些在三拍子中旋转的旋律，像是在说，浮士德的故事不只是与魔鬼的交易，它也可以是一场舞会上的相遇。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欣赏了杜明新创作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奏的新疆舞曲中的《我的花儿》，这首取材自新疆民歌的乐曲，旋律明快，节奏热烈，像在天山脚下的花园里，姑娘们踏花而行，放声歌唱，在繁花的香气中，让我们一同跟随八音和鸣，聆听新乐府的《花开自在》。曲目收录于《乱弹国风》专辑。新乐府用世界音乐的语汇，重新诠释中式传统美学意蕴。

作为音乐厂牌新乐府特别策划的乱弹国风系列作品之一，严秉仪演唱的《茉莉花开》，以物喻人，借景抒情，用中国古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表现单纯美好的细腻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配器使用了二胡、竹笛等中国乐器，呈现出浓浓的中国味道。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

0: 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7: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8: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5: 公元1075年，苏轼担任密州知州。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9: 就是苏轼当时在野外打猎时所创作的。这首词的大意是，今天我姑且抒发一下少年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我戴着锦缎做的帽子，穿着貂皮做的衣服，带着上千骑的随从，疾风般席卷平坦的山岗。为了报答满城的人跟随我出猎的盛情，我要亲手射杀猛虎，就像三国的勇士孙权一样。我痛饮美酒，心胸开阔，胆气豪壮，虽然两鬓微微发白，但又何妨？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来，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去云中郡赦免魏尚的罪一样，我将用尽力气把雕弓拉得像满月形状，朝着西北方瞄望，把贪婪残暴的天狼星射下来，将西北边境上的敌人一扫而光。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在宋词中，这首作品是较早抒发爱国情怀的一首豪放词，在题材和意境方面都具有开拓意义。青年作曲家张帅在为《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配乐的时候，别具匠心。他没有选用中国传统乐器，而是采用电声乐队加管弦乐队的方式，以较大乐队的编制来突出作品广阔苍凉的气质。梧桐的演唱具有历史的沧桑感，仿佛穿越千年，完成了古代与现代、宋词与音乐交织的对话。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我们喝完奶茶再出发，牧歌响起了回答，请摘一朵野花，你走进了童话。喝完奶茶再出发，生动讲述了草原人的生活，表现了蒙古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性格。在编曲当中，云图加入了马头琴、火布丝这些具有草原特色的乐器，让作品具有浓郁的草原色彩。我们一起来听游牧人组合演唱的这首《喝完奶茶再出发》。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